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指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8: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9: 看电视，
10: 小5G，用宽带。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各位好，我是李媛，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来关注信息，国庆假期第三天的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呢是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交通运输部三号消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三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大约是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

0: 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当归处装满箱，蜂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返程装箱，不要只囤零食特产了。如今大家爱戴，非遗手作。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让深度体验游彻底火了。飞猪旅行数据显示，长线游订单占比超过了65%，游客平均出行天数从5.2天延长到了6.8天。非遗手作、在地烹饪课等体验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不再局限食品类伴手礼，游客在旅行地亲手体验手工制作，挑选非遗手工艺品。木雕、布艺、陶瓷和剪纸，每一件都带着在地文化印记，还可以呢现场的 DIY， 专属感满满。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亲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方归处装满箱，甭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旅途落幕，从吉安返程的行李箱里承载的早已不是普通土特产。2026吉安文旅消费呈现新趋势，游客选购国货文创、非遗手作的比例大幅上涨，其中有木叶盏、太和剪纸、永丰玉扣纸等非遗手作，还有本地 DIY 手工工坊成为游客新宠。众多游客在吉州窑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烧制，或是在非遗工坊跟着匠人学习剪纸，带走亲手制作的炉灵手作。一件吉州窑木叶盏藏着千年窑火的手艺，一份剪纸作品承载炉灵人文故事。行李箱装满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吉安沿途遇见的风土人情，一路感受的炉灵国风。当旅途结束，一件件来自吉安的非遗好物，把炉灵的山河烟火与千年文脉一同带回日常。

风掠过吉安街巷，扑面而来的是鲜活庐陵烟火。吉安十三县市区一地一味，依托赣江流域物产，形成鲜辣醇厚、乡土浓郁的美食谱系。永兴血鸭是庐陵菜代表，本地麻鸭搭配茶油爆炒，鸭血收汁裹满鸭肉，鲜辣入味儿。万安鱼头取自赣江水库，汤色奶白，鱼肉鲜嫩。永和豆腐源自吉州永和古镇，古法石磨制作，清淡鲜香，承载千年古村风味。安福火腿为地理标志产品，古法腌制发酵，咸香回甘，是江西经典辣味。美食从来不止味蕾享受，更是吉安乡土文化名片。游客循着烟火在吉安街巷寻味，在一餐一饭间触摸本地生活，让庐陵风味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出圈。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

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各位好，我是李媛，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乘风万里，一路同行》。国庆假期呢，不少人都在旅途中要去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啊，但是弹出的页面可能藏着陷阱，一定要小心了。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呢，在一个充电站给自己的车充电的时候啊，这个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之后呢，首先跳出来的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的页面。他以为呢，这是充电必须填的信息，于是没多想就填了，没想到后续啊就收到了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他说呢，当时这个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各位好，我是李源，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乘风万里，一路同行》，来关注资讯。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提示哈，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土星将于今天冲日，迎来绝佳的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啊，土星呢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的风采。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将于2026年9月到11月集中开展。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各位好，我是李媛，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天气呢也迎来转折，假期后半段呢，我省将告别阴雨，迎来连晴。不过呢，雨后出晴啊，容易起雾，气温呢也相对低迷，出行呢还是要多留一份细心啊。受冷空气影响呢，四号白天全省还是会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呢有中雨，早晨局部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五号开始呢，雨水是逐渐退场，赣南和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六到七号全省普遍就是晴朗天气了，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是洗洗晒晒。假期的后半段呢，天气晴好，应该说是出游洗晒的黄金时段。雨后呢，空气清新，秋色渐浓，也很适合带家人出门走走。不过呢，有两点需要注意哈。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大雾，雨后出晴呢，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四到七号早晨的部分或局地有雾。雾天能见度比较低，自驾返程呢，大家一定要开启一下雾灯，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避免在雾区随意变道超车。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合理安排时间。第二呢，就是要保暖了。未来两天我省气温相对还是低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的只有20出头吧，那早晚呢这个时段哈，体感就是凉意明显了。6号到7号早晨呢，是本轮低温时段全省最低气温12到15度，高海拔山区呢可能仅仅只有10度左右了。同时呢，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呢可以达6到7级，所以外出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间烟火的胃。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秒，捞进碗里，加上肉丝、木耳、葱花，再浇一勺滚烫的骨汤。你坐下来，吸溜第一口，粉是滑的，汤是鲜的，再加点辣还能提味儿。一碗下去，额头冒汗，整个人都醒了。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专门跑这一趟？因为这一口在大城市的连锁粉店根本吃不到，它只属于盐山，属于这个清晨五点就开始烧汤的小县城。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于那里的味道。

0: 是真假。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0: 当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封归处，行李箱也满了。2026年旅行最火的伴手礼，景德镇瓷器有它的分量，西湖龙井有它的味道，而一枚20-30块钱的冰箱贴也。

悄悄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你现在往自家冰箱门前站一站，西安城墙的那枚是你黄昏时骑着单车经过永乐门，风从垛口吹来，你停下来买的。厦门鼓浪屿的那枚是你在龙头路拐角的小店躲雨，顺手带走的。大理古城的那枚是你在人民路上闲逛，被一家铺子门口的风铃吸引进去挑的。而长沙橘子洲头的那枚是你看完烟花散场后在路边摊选的。每枚冰箱贴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留给你的一个瞬间。很多人现在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游。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国庆来南昌，千万呢别只跟风网红店，真正地道的赣味烟火呢，全都藏在老城区的老街深巷里。本地人私藏的蛤蟆街、扬子巷、南浦路、大市院，是来南昌寻味的必逛宝藏街区。这里呢，全是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本土老店，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纯正的南昌味道。清晨，所以。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落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你吃过煮饺子、煎饺子、蒸饺子、炒饺子听过没？吉安吉水就有这道反常识的神仙吃法，饺子不是煮的，是炒的。包好的饺子先蒸个半熟，再下热锅，跟辣椒、芥末、豆豉一顿猛火爆炒，饺子皮儿被炒出微微的焦边，咬下去外层带韧劲儿，内馅的汁水在嘴里炸开，辣、鲜、焦香全挤在那一口里。第一次吃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反应，还能这样吃吗？这道菜之所以今年被全网看见，得感谢一个人，邓走走，就是那个把江西小炒喊上热搜的浙江网友。今年年初，他一条喊话江西小炒店老板复工的视频，直接引爆了全国网友对江西小炒的关注。后来江西广播电视台做了和邓走走一起寻味江西小炒系列直播和短视频，邓走走真的来到了江西，从南昌到吉安一路云吃过去。吉水炒饺子就是在这个系列里被翻出来的宝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建议你现在就去搜。它不像传统美食节目那么正襟危坐，就是跟着邓走走走街串巷，哪个店好吃就进哪家，什么菜地道就炒什么。吉水炒饺子只是其中的一站，江西小炒的隐藏菜单还多着呢。跟着邓走走，你不会踩雷；跟着江西小炒，你的胃会感谢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明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埠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民国风市集，那街是文创、服饰、古玩的聚集地，临江那排商铺到了傍晚就是宵夜的江湖。百家米酒是必须要来一碗的，这个牌子被重新擦亮了，配着万安鱼头、老街丁丁堂、市井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这个国庆，别只盯着那些人从众的顶流古镇了，来万安，让赣江的风吹一吹，穿一身汉服，在老骑楼下走两步。有些地方是用来打卡的，百家老街是用来进去的。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谢淑玉。那10月4号，记者从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获悉，受施工影响，以下的收费站、道路以及服务区是实施交通管制。一收费站封闭的，有这个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兴站往九江入口匝道封闭，往进贤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S30永武高速新里西站往修水湖北方向的入口匝道封闭；新里西收费站往永修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道路封闭的有 G45 大广高速武吉北段 K2605+131公里处，也就是武宁西枢纽大广高速往广州方向转永武高速匝道，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还有 G45 大广高速武吉北段 K2605+100公里处，武宁西枢纽大广高速往湖北方向转永武高速匝道进行了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S30永武高速 K102+718到这个K104+120公里处，这个武宁收费站至新里西收费站区间双向进行了这个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还有服务区施工的这个 G72 全南高速石城服务区双向啊暂不提供餐饮服务，G70福银高速黎川服务区双向暂不提供餐饮服务。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的话呢，建议还是提前的这个规划好这个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印着地名的 T 恤，买回来往家里一放，过段时间就忘了在哪儿买的。现在不一样了，有人专程去云南大理周城村学白族扎染，去景德镇三宝村亲手拉一个碗，去鹤庆新华村打一枚银饰。这些东西做完带回家，上面有你的温度，有那天的天气，有老师傅在旁边说的某句话。它不再是一个旅游商品，而是一段被手指记住的经历。今年中秋，山东淄博的博山琉璃烧制技艺也开了体验，游客可以自己做一只玉兔琉璃，晶莹剔透，带着中秋的意象。扬州瘦西湖的文创里，毛绒荷花和荷叶摆在一进门的位置，消费者可以自己搭配花骨朵和荷叶，组装成一束专属的伴手礼。静态的纪念品变成了一个可以动手参与的小仪式。现在出游带回来的纪念正在从证明我来过变成我在这里做过什么。一块自己染的布，一只自己捏的碗，一枚盖了章的纸，一束自己搭配的荷花。它们不完美，可能还有点歪，颜色也不是最均匀那块，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区别于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件商品。中秋出游带回来的最好纪念，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手忙脚乱和一件只有你做得出来的东西。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

0: 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谢淑玉。目前呢，我们江西省内的多个重点场馆和景区呢已经出现了预约满员停售的情况。具体来看呢，江西省博物馆10月1号至7号线上呢已经显示无票了。但是呢，这个场馆的放票规则比较特殊，大家呢可以提前7天、3天、1天预约，每天的

5:30每半小时一次，延时时段16:00放票。南昌八一体育纪念馆10月6号的线上预约已经满了，那10月7号呢还是有一些余票的。假期开放的时间呢是9:00到21:00，20:30停止入馆，那么在17:00之后的话只有陈列大楼开放。目前海昏侯国遗址公园10月5号到7号的余票充足，请大家尽早预约，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合理避开参观的高峰。那10月1号到7号呢，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00到18:00，17:00停止检票入园。婺源黄陵景区由于预约售票的数量已经达到上限了，景区呢采取了限流措施，目前10月3号到5号线上呢已经无票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

0: 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谢淑玉。国庆假期即将过半，天气呢也将迎来转折。那假期后半段，江西省将会告别阴雨，迎来连晴。不过呢，雨后出晴呢容易起雾，气温也相对低迷，出行还是需要多留一份细心。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四号白天全省还会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呢都是阴天，部分地区是有小雨。五号开始呢，雨水会逐渐退场，赣南和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六号到七号全省普遍是晴朗的天气，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是洗洗晒晒。那为以南昌为例呢，六号起也将会迎来晴天。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乌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共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1: 一些的或经过社会化训练的宠物以此方式出行，中秋大家第一反应是团圆，但团圆的形式其实在慢慢改变，有人是回家和父母吃顿饭，有人是和朋友约着出去玩，也有很多人是想带着他一起出门。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里有一个数据，2025年有 71% 的宠物主存在携宠出行的需求，这个比例说明一件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宠物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变了，它不是看家护院的，而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出门过节，它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不叫过节。中秋的月亮不会因为多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在看就变得更圆，但在你身边多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会不一样，他不会说话，但他会跟着你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各位吃货搭子，国庆出门觅食还跟网红大饭店硬碰硬吗？现在流行的是 City Eat 城市美食漫游，边走边尝烟火，年轻人的新玩法。不锁定一家店，锁定本地美食地图，穿街走巷，见小店就打卡，街边小吃来一口，社区老字号来一块，夜市排档再来一勺，一站一美味，逛吃同步。一座城市的地道风味不在水晶灯下，就藏在街巷烟火里。不用苦等正餐排长队，节奏自由，随走随停，还可以一次尝遍多种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味觉底色。不过呢，街巷小店座位有限，热门打卡小吃国庆啊还容易排长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

0: 天，
1: 中国农业银行。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住进一间酒店，就能够解锁一整场剧情之旅。横店爆火的沉浸式剧宿，让住宿不再是旅行配套，反倒成了旅行的核心亮点。在横店入戏里主题酒店，入住即开机，退房才杀青。踏入大堂呢，专属的包租婆 NPC 热情迎接，办理入住称呼你演员老师，并且送上开机红包。旅客呢会领到专属的通告单，完成实景任务啊，还可以赚取片酬，解锁特色服务。有游客说啊，不用早起赶景点，待在酒店和园区里慢慢游玩，松弛又

治愈，彻底刷新了旅行体验。它把剧本娱乐、实景戏剧和住宿深度的融合，打破了住宿和游玩的边界，让酒店从歇脚地变身游乐场，打造住宿加演绎加体验和消费的复合体验。这个国庆不妨换种方式出发，住进风景，沉入故事，让一晚住宿成为旅途最难忘的主角。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

0: 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方归处装满箱，往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返程装箱，不要只囤零食特产了。如今大家爱戴，非遗手作。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让深度体验游彻底火了。飞猪旅行数据显示，长线游订单占比超过了65%，游客平均出行天数从5.2天延长到了6.8天。非遗手作、在地烹饪课等体验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不再局限食品类伴手礼，游客在旅行地亲手体验手工制作，挑选非遗手工艺品。木雕、布艺、陶瓷和剪纸，每一件都带着在地文化印记，还可以呢现场的 DIY， 专属感满满。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旗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旅途落幕，从吉安返程的行李箱里承载的早已不是普通土特产。2026吉安文旅消费呈现新趋势，游客选购国货文创、非遗手作的比例大幅上涨。吉州窑木业展、太和剪纸、永丰玉扣纸等非遗手作，还有本地 DIY 手工工坊，成为游客新宠。众多游客在吉州窑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烧制，或是在非遗工坊跟着匠人学习剪纸，带走亲手制作的炉灵手作。一件吉州窑木业展藏着千年窑火的手艺，一份剪纸作品承载炉灵人文故事。行李箱装满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吉安沿途遇见的风土人情，一路感受的炉灵国风。当旅途结束，一件件来自吉安的非遗好物，把炉灵的山河烟火与千年文脉一同带回日常。

0: 不是，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风一吹心就向着吉安出发，2026年奔赴庐陵大地，有了全新出行方式。 C919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运营，不少游客搭乘国产飞机飞抵江西，再转高铁奔赴吉安各地，从高空到地面一路奔赴红色摇篮与千年庐陵。从井冈山的红色山峦到吉州窑的古窑遗址，从后河梦回庐陵的灯火，到吊源古村的青砖黛瓦，多元交通不断拉近游客与吉安的距离，便捷交通降低远行门槛，越来越多人乘着风踏上探访庐陵文脉、感受吉安山水的旅程。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风一吹心就出发。今年国庆，我推荐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去武汉打一辆没有司机的车。你没听错，在武汉，百度的 Robotax 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普通人打开手机 APP 就能叫。今年更专门开了一条萝卜快线的无人驾驶旅游专线，坐着无人车逛景点，成了今年年轻人去武汉必打卡的新体验。你上车不用跟司机讲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秒，捞进碗里，加上肉丝、木耳、葱花，再浇一勺滚烫的骨汤。你坐下来，吸溜第一口，粉是滑的，汤是鲜的，再加点辣还能提味儿。一碗下去，额头冒汗，整个人都醒了。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专门跑这一趟？因为这一口在大城市的连锁粉店根本吃不到，它只属于盐山，属于这个清晨五点就开始烧汤的小县城。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

交汇处就是最佳观景点，子夜时分效果最奇，风停处枕山河。愿你这个中秋国庆找到一个地方看一次真正属于你的月亮。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国庆节必须要来南昌呀，现在的南昌出行玩法呢真的是超级多，新手零攻略也可以轻松的玩转整座城市。外地朋友呢坐高铁直达南昌西站，交通便捷不折腾，落地呢就能开启国庆旅程。南昌地铁线路呢可以说是覆盖全城核心景区，滕王阁、八一广场、万寿宫、赣江沿线全部一键直达，省时又省心。如果你在老城区呢，最推荐呢骑共享电驴自由漫游，穿梭青砖老街、市井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烟火气息。白天逛鼓楼、游赣江，打卡城市地标，傍晚呢一定要体验一下赣江夜游游船，吹着温柔江风，看一江两岸灯光璀璨绽放，夜景震撼又治愈。不用匆忙赶路，不用来回奔波，轻装上阵，随心出发。国庆来南昌，把最美的秋日风光、最舒服的出行体验全。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晨嗦一碗南昌拌粉，喝一盅滚烫的瓦罐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呢，打卡各式干味小炒，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以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2026年国庆，如果你还在抢酒店，00后已经开着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排一放倒躺下了。这不是露营，这是睡车里，而且不是凑合的那种。现在国产全尺寸新能源 SUV 后排座椅一键放平，就是一张差不多2米长的纯平大床，有的车型还带一键乘床的功能。前排座椅调个角度，跟后排座椅面对面，车厢秒变餐桌、办公桌，甚至是小客厅。你想想那个画面，停在赣江边或者山脚下，把后排放倒，铺上充气垫，车窗外面是日落，放好了，前排一转，端着碗面对面吃，吃完就把桌板收起来，往下一躺，打开天窗看星星。这就是00后的逻辑，酒店是别人的，车是自己的。当然，种草归种草，利弊咱们得说清楚。优点很硬核，省钱，一晚上酒店大几百，省下来的就是充电费和景区的门票钱。自由，看到好风景随时停，不用赶着去办理入住。私密，你的房间不会有人刷卡进来。当然，缺点也很硬核，洗澡麻烦，除非你去服务区或者营地蹭，不然几天下来你自己都嫌弃自己。停车有风险，睡路边怕被敲窗，睡营地要提前找。空间是真有限，两个人可以，三个人转个身都费劲。偶尔玩一次是浪漫，连续睡一周是修行。但如果你问00后，他们大概率会说酒店千篇一律，而我每晚的窗外都不一样。

0: 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你可能会想带点什么回去，不是瓷器，不是茶叶，这一次带一个人回家。他叫八号，一个 AI 短视频里的小战士，没有台词，就那么静静地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当《如愿》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评论区里全是多希望这是真的，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八号不是某一位具体的烈士，他是无数先烈的缩影。设计者李兴勇来自遵义，2021年做出了这个红色 IP。八号的名字来自军帽两侧护耳张开形似八字的样子，脸颊上的红印不是普通的腮红，是五角星。有人说那是红旗的一角，有人说那是中国红。它不是实物文创，你没法在景区纪念品店里买到，但它比任何实物都适合带回家。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晚上回到住处，掏出手机，打开短视频平台，搜八号，点播、观看、转发、收藏。那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里，被托举着看到盛世的小战士，和白天你在纪念馆里看到的那些名字，会在某个瞬间重叠。你不用腾行李箱，但你的手机里从此多了一个想带回家的人。

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印着地名的 T 恤，买回来往家里一放，过段时间就忘了在哪儿买的。现在不一样了，有人专程去云南大理周城村学白族扎染，去景德镇三宝村亲手拉一个碗，去鹤庆新华村打一枚银饰。这些东西做完带回家，上面有你的温度，有那天的天气，有老师傅在旁边说的某句话。它不再是一个旅游商品，而是一段被手指记住的经历。今年中秋，山东淄博的博山琉璃烧制技艺也开了体验，游客可以自己做一只玉兔琉璃，晶莹剔透，带着中秋的意象。扬州瘦西湖的文创里，毛绒荷花和荷叶摆在一进门的位置，消费者可以自己搭配花骨朵和荷叶，组装成一束专属的伴手礼。静态的纪念品变成了一个可以动手参与的小仪式。现在出游带回来的纪念正在从证明我来过变成我在这里做过什么。一块自己染的布，一只自己捏的碗，一枚盖了章的纸，一束自己搭配的荷花。它们不完美，可能还有点歪，颜色也不是最均匀那块，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区别于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件商品。中秋出游带回来的最好纪念，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手忙脚乱和一件只有你做得出来的东西。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今年的中秋，如果你去高铁站，可能会看到一种以前很少见到的画面，有人拖着行李箱，旁边还推着一个专用的小箱子，箱子里探头探脑的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这个箱子是他的座位。2025年4月，高铁宠物托运第一次在京沪线试点，只有5座车站10趟列车能办，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半年之内范围扩到40座车站54趟列车，到2026年4月8号，铁路部门正式推出爱宠行服务，可办理的车站达到121座，列车228趟，一年时间从试点到铺开，累计安全托运宠物1.5万多只。到了今年

年中秋，这个数字变成了163座车站、372趟动车。南昌西站的工作人员说，节假日托运订单比平时涨了30%，有些热门线路的仓位要提前2天才能约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儿。以前出远门，你得在把宠物留在家里不放心和干脆不出门了之间选一个。现在多了一个选项，爱宠行用的运输箱升级了，里面有空气循环、湿度监测，还能远程通风。工作人员每隔不到2小时巡视一次，全程不开箱，但能用夜视监控看到里面的状态。但还是建议胆子大一些的或经过社会化训练的宠物以此方式出行。中秋大家第一反应是团圆，但团圆的形式其实在慢慢改变，有人是回家和父母吃顿饭，有人是和朋友约着出去玩，也有很多人是想带着他一起出门。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里有一个数据，2025年有71%的宠物主存在携宠出行的需求。这个比例说明一件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宠物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变了，它不是看家护院的，而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出门过节，它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不叫过节。中秋的月亮不会因为多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在看就变得更圆，但在你身边多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会不一样，它不会说话，但它会跟着你走。

不能飞，那就奔跑吧。如果不被看见，那就做到更好吧。如果不被理解，那就更大胆些。如果不想歌唱，那就

0: 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轻。

0: 风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国庆游九江，别再自驾找路线了，坐上寻梦号站点巴士，一站直达山水。这是为游客定制的旅游专线，11条线路串联庐山、庐山西海、吴城候鸟小镇，高铁落地即可转乘，线上预约购票，实时查看车辆的位置，直达景区门口。环庐山微旅行，鄱阳湖观鸟，逛东陵古镇，说走就走。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省去自驾做攻略的烦恼，比包车还要划算，还不用手握方向盘，沿途只管放松看风景。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寻梦号班次是固定的，出行前记得提前规划，不用握着方向盘吹着风看湖光山色，这才是度假。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0: Touch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旅途落幕，从吉安返程的行李箱里承载的早已不是普通土特产。2026吉安文旅消费呈现新趋势，游客选购国货文创、非遗手作的比例大幅上涨。吉州窑木业展、太和剪纸、永丰玉扣纸等非遗手作，还有本地 DIY 手工工坊，成为游客新宠。众多游客在吉州窑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烧制，或是在非遗工坊跟着匠人学习剪纸，带走亲手制作的炉灵手作。一件吉州窑木业展藏着千年窑火的手艺，一份剪纸作品承载炉灵人文故事。行李箱装满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吉安沿途遇见的风土人情，一路感受的炉灵国风。当旅途结束，一件件来自吉安的非遗好物，把炉灵的山河烟火与千年文脉一同带回日常。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住进一间酒店，就能够解锁一整场剧情之旅。横店爆火的沉浸式剧宿，让住宿不再是旅行配套，反倒成了旅行的核心亮点。在横店入戏里主题酒店，入住即开机，退房才杀青。踏入大堂呢，专属的包租婆 NPC 热情迎接，办理入住称呼你演员老师，并且送上开机红包。旅客呢会领到专属的通告单，完成实景任务啊，还可以赚取片酬，解锁特色服务。有游客说啊，不用早起赶景点，待在酒店和园区里慢慢游玩，松弛又治愈，彻底刷新了旅行体验。他把剧本娱乐、实景戏剧和住宿深度的融合，打破了住宿和游玩的边界，让酒店从歇脚地变身游乐场，打造住宿加演绎加体验和消费的复合体验。这个国庆不妨换种方式出发，住进风景，沉入故事，让一晚住宿成为旅途最难忘的主角。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间烟火的胃。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